0: 以钉钉子精神狠抓落实，身体力行，把党代会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报告中指出，是十次党代会以来，市委坚决扛牢政治责任，系统谋篇布局，把握发展主动，办成一批打基础、立长远、开新局的大事要事，坚持工业立市、文化兴市不动摇，制造业强势风采加快重塑，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城市品牌得到推广，坚持以空气质量退后时，推动全面绿色转型，以市委全会形式研究出台全面绿色转型发展专件。五年来，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800亿元，44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年营收达6600亿元，全城特色旅游休闲城市主体框架基本形成。是第11次党代会代表王俊国。
1: 党代会报告站位高远，令人振奋，为15期间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市行政审批局将紧紧围绕加快全面绿色转型主线，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持续开展市场、政务、要素、法治、信用五大环境提升工程，优先保障绿色产业、低碳升级项目落地。
0: 是第11次党代会代表黄桂宁。
2: 报告明确提出，坚定不移实施文化兴市战略，加快推进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威县将立足居乐宝观光体验园等4家3A 景区和离产业观光路全国示范案例这一国字号品牌优势，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重点打造儒产业加离产业、理想之路加红色文化、通航机场加孝道文化加金沙河3条文旅康养骑行线路，为建设全城特色旅游休闲城市贡献微线力量。
0: 报告中指出，未来5年是邢台系统推进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更是跨越提升的重要5年。奋斗目标是综合经济实力、城市发展能级、改革开放水平、生态治理成效、人民生活品质、社会治理效能，实现6个新跃升。必须将绿色理念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做到8个着力，以产业升级做强绿色转型支撑，以文旅提质培育绿色转型优势，以改革开放激发绿色转型动力，以生态治理守牢绿色转型底线，以民生改善彰显绿色转型导向。新征程已经开启，新使命催人奋进。是第11次党代会代表林立超。
3: 我们将紧紧围绕加快全面绿色转型主线，弘扬厚朴善美、勤奋自强的城市精神，依托社区阵地，常态化做好全城好人选树宣传，引导居民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以共建共享的实际行动为温暖之城建设贡献力量。
0: 是第11次党代会代表杨胜广。
4: 报告提出，纵深推进工业立市战略，加快食品加工和新材料2大主导产业向高端化迈进。我将立足岗位，围绕粮食安全和耕地提质增效，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科学施肥等关键技术，用科技赋能特色农业发展，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贡献力量。
5: 近日，市委副书记戴市长石磊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以及专家学者、企业家、基层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市领导崔耀鹏参加并讲意见。会上，杨瑞硕、李文阔、万雅静、郭爱华、刘真哲、崔向峰、王立飞、齐荣江、李大伟、郭洪亮等代表结合工作实际和熟悉领域逐一发言，就完善政府工作报告、做好当前和15、15时期重点工作畅所欲言提出建议。石磊边听边记一一回应，对大家给予政府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要求报告起草组仔细梳理、充分吸收，切实把意见建议融入报告修改和后续工作。

0: 作部署中，努力把社会各界的期待转化为推动邢台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石磊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将党代会确定的思路举措重点任务落实到政府工作中，确保报告既体现中央精神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又符合邢台实际，回应群众关切，做到指导性与操作性相统一，进一步提振信心，凝聚合力。希望各界代表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紧扣产业转型、营商环境、乡村振兴、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深入调研、建言献策，助力邢台综合实力实现跨越提升。市政府将持续畅通建言渠道，主动接受各方监督，广集众志，广纳良言，共同谱写邢台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五年砥砺书写履职答卷，绿色转型激荡奋进征程。五年来，在中共邢台市委的领导和关心支持下，市政协始终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以高质量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76篇专题报告被党委政府采纳，4344件提案全部办复，300余篇社情民意信息被全国政协、省政协采用，2300余次微协商等活动联系服务群众10万余人次，23次在全省政协会议上做交流发言。2025年，作为全省唯一市级政协，在省委政协工作会议上做典型发言，为建设太行全城美丽邢台贡献了政协智慧和力量。这份答卷是市政协与党委同心铸就的忠诚，与政府协力彰显的担当，与人民同行厚植的情怀，与各界别智慧汇聚的合力，与广大委员携手共筑的风采。用忠诚审题，以政协之政把准履职航向。市委召开政协工作会议，就加强和改进市县政协工作出台一系列专件。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政协履职成果，对政协建议案等作出批示138件次，市政协先后向市委报送请示报告68次，不折不扣推动市委决策部署在政协落地落实，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召开党组会议、主席会议等175次，持续跟进学习中央、省市委重大决策部署和重要会议精神，构建政协党建加履职融合机制，依托专委会和界别组建8个履职党组织、26个履职党支部，让党旗在履职一线高高飘扬。用实干破题，以政协之围投身发展大局，承担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两大重点任务以来，市政协牵头抓总，统筹协调，全员上阵，助推我市成功获评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获省政府同意，通过国家住建部和文物局现场评估，推动成立邢白瓷文化产业促进会，助力内丘产学研基地等项目建成运营，中国邢窑出版发行，助推成立邢藻人产业联合会，邢台酸藻人获评省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深耕特色产业振兴渐行见效。围绕一镇一廊规划建设开展实地调研，助力打造太行山文旅康养产业带，让太行山最绿的生态与最红的文化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用智慧解题，以政协之智精准协商建言，围绕我为15/5规划现一策、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等课题开展协商建言，发动300余名市县政协委员参与优化营商环境面对面协商，48条建议被发改部门改革举措直接吸纳，围绕扁鹊康养形成18方面68条建议，推动成立市康养产业联合会，牵头成立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围绕邢台老字号等。

0: 开展调研视察，在塑造推广城市品牌上汇聚智慧，聚力绿色转型发展，组织召开泉水资源保护利用常委会会议，牵头成立百泉生态保护研究促进会，助推建立保泉联席会议机制等26项建议落地见效，持续聚焦大气污染防治、泉域控尘等，开展民主监督，牵头成立全省首家市级关注森林工作组委会，守好生态保护底线，用情怀点题，以政协之能服务群众所需，开展微协商等活动，联系服务群众10万余人次，助力解决民生难题800余件，创新提案办理协商机制，将提案办理纳入市委巡查范围，构建社情民意收集、采编、报送、督办全链条工作机制，急救车辆无障碍通行等一批群众关切得到有效解决。围绕社区治理、养老服务、老旧小区改造等群众急难愁盼，开展调研协商40余次，提出系列务实建议240余条，助推一批民生工程落地见效。用同心答题，以政协之广汇聚磅礴力量，搭建引起对接平台，累计签约授信达110余亿元，依托工商联平台，助力青蓝行动培育计划和行商回归专项行动，不断拓宽参政议政渠道，健全委员履职管理办法，探索委员亮身份机制，常态化开展省市县三级政协交流活动，在上下联动交流互鉴中聚同化异，与市委党校共建人民政协理论研究基地，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等主流媒体600余次报道我市政协工作，精心打造提案故事栏目，在市政协成立70周年之际举办系列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委员荣誉感和各界向心力。聚力转型答案更续，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将始终坚守初心使命，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履行职能，在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的新征程上，奋力谱写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的崭新篇章。
1: 记者从市政协提案委员会获悉，2021年以来，14届市政协共征集提案4562件，经审查立案4344件，立案提案全部办复，办复率为100%。5年来，广大政协委员紧扣全市发展大局和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聚焦工业立市、文化兴市、民主法治、生态保护、群众关切等重点领域精准建言，为加快建设太行泉城美丽邢台凝聚智慧贡献力量。精准选题聚民生，市政协坚守提案质量第一理念，推动提案质量持续提升，通过常态化发布选题参考，强化集体提案培育，引导委员精准选题，扎根基层听民意、务实建言、解民忧。其中，关于确保基层用药可及等6篇提案被全国政协采纳，多篇提案获省政协采纳，切实彰显提案履职实效。创新举措提效能，市政协构建完善提案信息化工作体系，多渠道宣传提案履职成果和委员履职风采，围绕行商回归、老字号传承、食品加工和中医儿科等主题，播出提案故事14期，深化提案履职和社情民意联动，聚焦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突出问题，搭建政银企协商沟通平台，签约授信超110亿元，有效缓解企业融资压力，深化办理真落地，市政协完善提案办理协商机制，建立重点提案领衔督办、打分考评机制，筛选149件重点提案，由政协主席、副主席领衔督办，各专委会对口督办，并将重点提案督办汇报纳入市政协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固定议题，将提案办理纳入市委巡查范围，切实破解重答复轻落实问题，一批高质量提案转化为发展实效，共享制造赋能县域特

0: 次产业集群发展提案助推2026年新培育先进级智能工厂91家，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3个，筑强原中原产业生态提案助力我市5家经开区成功入选首批零碳园区建设名单，两项数量均居全省第一，真正实现办好一件提案解决一类问题，推动一方工作。
1: 8月20日，2026邢台市第三届婚恋文化产业博览会集体婚礼在百泉渊水景区举行，16对新人在清泉潺潺与雅乐和鸣中喜结连理，仪式在悠扬的鼓乐声中开始，画眉礼、对拜礼、执手礼、告天礼、洒赠礼一一礼成，整个仪式摒弃了繁琐铺张，倡导庄重简约，新人们在鸳鸯泉畔定格专属甜蜜，以实际行动践行婚俗改革。新娘林彤，新郎武浩洋。
2: 以前都是在网上看的中式婚礼，今天自己体验了一下，感觉仪式感满满。
3: 集体婚礼氛围很热闹，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难忘的经历。
1: 婚礼仪式结束后，新人们漫步百泉渊水景区，打卡鸳鸯泉，记录专属七夕的甜蜜瞬间。浪漫不止风景，细节尽显温情，中式造型定制，全边影像记录，每一个环节都精准对接新人需求，彰显着邢台甜蜜经济的蓬勃活力。邢台周喜婚纱美学馆化妆总监张张：
4: 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中式的婚礼，邢台新增了很多优质的拍照打卡点，我们更新了礼服妆造，满足大家不同喜好，明显感受到了婚庆市场的氛围越来越火热。
1: 邢台鲁冰花婚纱摄影馆摄影总监武立好：
5: 百泉渊水景区景色配上中式婚礼，拍出来十分出片，顾客反馈说效果很棒，借着本地婚恋文旅热度，我们店里生意也更好了。
1: 新人们一部鸳鸯泉火锅参加集体新婚喜宴，热气腾腾的火锅与欢声笑语交织，这场简约而不失隆重的集体婚礼让16对新人收获了全城的祝福。新郎杨宗新：
6: 泉水熬制的锅底味道很鲜美，各个环节安排的都很周到，我们感受到了满满的心意。
1: 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指导，邢台新闻传媒中心集团主办，活动深挖传统婚俗内涵，弘扬文明婚恋风尚，推动传统婚俗文化与城市文旅深度相融，助力婚恋文化产业发展。
0: 8月20号，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七夕群星演唱会在信都区蓝池物流园温情开唱，众多实力歌手齐聚邢台，为市民献上一场充满甜蜜氛围的视听盛宴。19:30，现场座无虚席，晚会汇聚张韶涵、李玉刚、后弦等众多实力歌手，以经典金曲串联整场演出。台下观众们跟随节奏挥舞荧光棒，阵阵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整场晚会氛围感拉满。市民陈先生：
7: 很早就关注这场七夕演唱会了，现场氛围非常好，都是一些熟悉的歌曲，每一首歌都很应景，感觉特别浪漫，特别幸福。
0: 歌声不停，浪漫不止。本次七夕演唱会由专业团队匠心打造，立足邢台本土七夕婚恋文化底蕴，创新融合国风、流行、民谣等多元曲风。2个多小时的精彩演出，全程高潮不断，亮点纷呈，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引发全场大合唱，尽显城市青春活力。市民严女士：
8: 这次演唱会办得特别精彩，规格很高，见到了自己一直喜欢的歌手们，这个七夕过得很难忘，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0: 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节日 IP， 做强演艺经济，坚持市场化运作，积极引入优质演艺资源，常态化开展各类节庆文体活动，同时依托一票游行惠民文旅举措，丰富全域文旅供给，激活消费市场，以节兴文，以节旺旅，以节促销，持续擦亮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城市品牌，全力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下面播送8月20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内丘县6.49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4微克；宁晋县6.57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3微克；临城县6.71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6微克；百乡县6.87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7微克。仁泽区7.10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9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威县9.67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3微克。广宗县9.35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0微克。南宫市9.15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7微克。临溪县9.11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0微克。平乡县8.61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7微克。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9: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1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5: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 没看出来。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是全社会应尽的义务。引导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的阅读环境，互联网上网营业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鼓励孩子勇敢对校园霸凌说不，引导未成年人不要乱扔垃圾，遇到陌生人以老师、父母、亲友的名义与自己接触时，要立即核实情况，分辨真假，引导教育未成年人安全护航，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共同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5: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关爱儿童，让爱成长，关注儿童成长，共创美好未来。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我生活的很窄。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

0: 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0: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6: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

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现在进行垃圾分类知识问答，垃圾桶有哪几种颜色，分别对应什么垃圾？
2: 垃圾桶分为四种颜色，绿色、蓝色、红色、灰色。绿色代表厨余垃圾，蓝色代表可回收垃圾，红色代表有害垃圾，灰色代表其他垃圾。
1: 完全正确。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想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偏。

0: 飞走遥远，但闭上我双眼。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

0: 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现在进行垃圾分类知识问答，垃圾桶有哪几种颜色，分别对应什么垃圾？
2: 垃圾桶分为四种颜色，绿色、蓝色、红色、灰色。绿色代表厨余垃圾，蓝色代表可回收垃圾，红色代表有害垃圾，灰色代表其他垃圾。
1: 完全正确。

0: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00。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2: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3: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

0: 较高，光境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新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或许回忆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注页快一贷即可申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程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

0: 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1: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光，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3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次次被挥霍掉的在乎，对称情绪渴望我们应付，爱很强烈跌宕起伏。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1: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宣传，在您将电动自行车推上电梯的那一刻，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在您身边。您的行为不单影响自己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危害整栋楼业主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呼吁大家不要将电动自行车推上楼或非线充电。珍爱生命，从防火做起，消除火灾隐患，从我做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2: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5: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4: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6: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4: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7: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

0: 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1: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 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2: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1: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4: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5: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0: 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七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2: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3: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2: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4: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5: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6: 过去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7: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6: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0: 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1: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4: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示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3: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5: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3: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8: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9: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8: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9: 快了一下，
8: 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0: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它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8: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

0: 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0: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2: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3: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0: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4: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金志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6: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增长。
7: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8: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5: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9: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5: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10: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11: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3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2: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我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龟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3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4: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13: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1: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3: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1: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

0: 川归海 FM 88.5 FM 90.3秦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书里说山不见我，那我便去见山。人们会聚来又散去的如闪电般，当夜色变暗，它香味变淡，没想到遇见你又让这一切绚烂呢、啊、能不能再对我说一遍呢、啊、能不能再跟我见一面呢、啊、是的，我没能拼好这些碎片，我从不相信诺言，直到你全都兑现。我说你

0: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漂泊在这茫茫人海。
1: 你是我必然的存在。

0: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3: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5: 我是雪山。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十。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4: 15五开好局起好步，项目建设加速跑，邢台经济蓄势飞。
5: 服务中心大局，践行为民宗旨，是16届人大常委会工作综述。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眼下正值项目建设黄金期，我市各地抢工期、拼进度，全力推动重点项目早投产、早搭效。近日，位于市高新区的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 C 区2期项目进展迅速。该项目总投资6.45亿元，总建筑面积约9.7万平方米。目前4号和5号厂房已全部封顶，2次结构基本完成，正在进行室内装修。 C 区项目整体建设进度已过半，预计今年12月份陆续交付。邢台高新区产发集团副总经理刘志龙：
6: 我们园区主要聚焦电子信息、软件开发和人工智能等上下游企业，抢抓深圳南西北移的窗口期，着力引进一批高成长型企业，打造北方地区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4: 该园区创新采用园中园模式，统一配建高标准厂房及水电气暖等公共设施，真正实现拎包入住、轻装上阵。目前已有44家来自深圳、东莞等地的电子信息企业签约落户，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邢台高新区产发集团副总经理刘志龙：
6: 项目达产后，预计年营业收入13亿元，上缴税金6500万元，新增就业岗位300多个。更重要的是，它将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助力邢台形成百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高地。
4: 重点项目建设加速跑，高质量发展动能足。在市经开区的碳未来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施工现场塔吊林立，

0: 工人正在对厂房进行内部装饰。碳未来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总监龚小娟：
1: 目前项目正在加紧推进施工进度，主体已建成80%，计划今年9月份主体封顶，年底11月份完成投产。
0: 项目总投资超10亿元，占地316亩，将建设高标准生产厂房、自动化仓储中心及配套生活设施等，同时引进3维6轴坐标式激光切割机、自动焊接线等先进设备，主要生产碳纤维高端自行车产品60%以上出口海外。达产后，预计年组装自行车200万台，年产值20亿元，税收1亿元，并带动2000人就业。碳未来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总监龚小娟：
1: 我们最大的亮点是采用碳纤维材料和智能数控生产线，车身比传统金属车身轻30%以上，精度可以达到微米级，同时引入骑行运动体验，打造集生产制造、科技研发、文化展示于一体的产业新地标。
0: 从电子信息到高端制造，从原中原模式到碳纤维技术，一个重点项目拔地而起，加速推进，折射出我市产业升级的蓬勃活力。今年以来，全市上下紧盯时间节点，强化要素保障，推动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项目加快落地建设。
2: 8月22号，市政府党组书记、代市长石磊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市第11次党代会精神，研究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市第11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55开局之年的历史节点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凝心聚力、开拓奋进的大会。大会科学描绘了邢台15-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邢台综合实力实现跨越提升注入强劲动能。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先学一步、深学一层，对标党代会精神审视和谋划政府工作，不折不扣推动党代会各项安排部署落地见效。要深刻把握党代会主题，围绕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工作主线，紧盯8个着力主要任务，出实招、重实干、求实效，切实把党代会战略部署转化为攻坚行动。要加快发展方式变革，把绿色理念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统筹推进产业升级、文旅提质、改革开放、城乡融合、污染治理、民生改善、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奋力开创邢台跨越提升新局面。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正风肃纪反腐，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近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到沙河市调研产业发展、大气污染防治、安全生产等工作。石磊先后来到龙芯科技、冀中新材、德金玻璃，走进生产车间、中控中心、产品展厅，详细了解绿色碳黑工艺、碳纳米管研发、玻纤产品结构、高端玻璃深加工及环保治理等情况。石磊强调，要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稳产能、增效益、拓市场，统筹传统产业提质与新兴产业培育，推动细分行业协同协作、互补发展，构建结构更优、韧性更强的现代产业体系。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加大研发投入，延伸产业链条，加强新产品研发、新技术应用，集中攻坚高性能配套新材料、高附加值深加工产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步伐，迭代应用高效环保处理工艺，推进全流程节能降碳改造，积极主动落实各项环保管控措施，更好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赢。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聚焦行业贡献风险与关键作业环节，健全全流程风险分级管控机制，强化穿透式安全监管治理，坚持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沙河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过去五年，市人大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主动担当作为，依法履职尽责，圆满完成市十六届人大历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作出积极贡献，突出政治引领，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五年来，市人大常委会牢记政治机关第一属性，自觉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让旗帜鲜明讲政治成为最鲜明的底色，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党纪学习教育，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学习成效转化为依法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市委高度重视人大工作，制发关于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实施意见，及时批准市人大立法规划和立法计划等重大事项，认真落实市级领导滚动包联20项重点任务和包联县市区责任，助力全市发展稳定，坚持良法善治，扎实推进法治形态建设，科学编制并认真组织实施五年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制定地方性法规实践修改意见，组织人大代表、有关专家深度参与法规起草调研、论证咨询等工作，基层立法联系点由10个增加至31个，围绕城乡建设管理和基层治理，制定出台6件地方性法规，市政务服务条例、家庭教育促进条例等4件法规为相关领域的省内首部地方性法规，邢窑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条例为全省社区市之间的首部区域协同立法，在全省率先实现备案审查工作，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制度市县两级全覆盖，加强备案审查信息化建设，实现市县乡3级备案平台全覆盖，增强监督实效，全力助推高质量发展。五年来，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164项，组织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题视察，调研400余次，作出决议决定、审议意见132件，进行专项工作满意度测评18次。按照省人大常委会部署，先后组织开展6+1联动监督回头看和4项联动监督等，有效推动解决一批难点堵点问题，加强预决算审查监督，强化对国有资产管理、政务债务管理的工作监督，开展城市更新、基础设施建设、中心城区城市管理水平提升工作等专题调研，助推打造水美天蓝、功能完善、管理有序的人居环境，强化法律法规实施监督，开展法院人民法庭建设、民事执行情况、检察院公益诉讼、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落实情况专题监督，促进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优化服务保障，充分发挥代表主体作用，制定加强代表联络群众、组成人员联系基层代表等制度，健全5级代表梯形网络，召开全市人大代表加站建设现场推进会，推进全市加站规范化建设，认真落实两个联系制度，常态化开展学习培训，组织代表全过程参与重点民生实事项目的收集、票决、监督工作， 每年组织全国省市人大代表开展年终集中视察，履职活动不断

0: 丰富。修订市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提出和办理办法，推动建议办理从答复满意向结果满意转变，先后选定16件常委会、30件主任会议重点督办建议，加大督办力度，取得良好社会效果。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履职能力水平，突出政治建设，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完善工作机制，不断提高意识质量和效率，改进纪律作风，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增强履职活力，用好人大讲堂、干部网络学院等载体，提升干部综合素质，成立市人大制度研究会，开展理论与实践研究，加强市人大官网、微信公众号建设，持续加大舆论宣传力度。新起点承载新使命，新征程激励新作为。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将在市委的领导下，紧紧团结和依靠全体人大代表和全市人民，认真贯彻省委、市委全会和市第11次党代会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履职尽责，担当作为，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日前，从市人大常委会获悉，市16届人大8次会议以来，代表提出的344件建议，均在规定时限内办结并答复代表。据悉，344件建议含1件闭会期间建议，涉及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工作。从办理情况看，代表所提建议被采纳、问题得到解决或基本解决的298件，占86.63%。列入规划逐步解决的39件，占11.34%。因法律法规政策或客观条件限制无法解决，向代表作出解释说明的7件，占2.03%。市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对确定的2件市人大常委会重点督办建议、7件主任会议重点督办建议，采取实地调研、专题座谈、会议调度等方式，了解办理情况，提出督办意见，并听取市政府关于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推动代表建议落地见效。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立足自身监督职能，把代表建议督办与立法监督等工作深度融合，构建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工作格局，推动代表建议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暖民心的实际举措。各承办单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建议办理摆在突出位置，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将代表的睿智之言转化为发展的良策实招。紧扣产业发展，市工信局制定共享制造赋能特色产业集群提档升级2026年工作要点，新培育91家先进级智能工厂、3家省级特色产业集群，2项指标均位列全省第一。立足交通出行优化，市公安局对全市11处路口进行交通组织改造及信号配时方案优化调整，提高车辆通行效率。聚焦群众关切，市卫健委推动我市入选国家医养结合服务城乡统筹发展项目首批城市，成为全省首个为健康影响评估立法的城市。围绕基层治理优化，市住建局牵头搭建 AI 智慧物业服务平台，汇集59个老旧小区8000余户居民，实现小区物业全覆盖。2015年获得地方立法权以来，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市委的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紧紧围绕全市工作大局，扎实推进地方立法工作。10年来，共制定出台地方性法规21件，修改1件，地方立法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跨越，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立足邢台实际，扎实开展小切口立法， 我市坚持一市一法，相继出台传统村落保护条例、邢窑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条例等一批。

0: 切口小、落地时针对性强的法规，形成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经验，制定出台《城乡生活垃圾处理一体化管理条例》，构建起村居收集、乡企转运、县市处理、市指导一体化治理模式，入选河北省十大法治成果，制定出台《工业企业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大幅减少非核心条款，对各类污染物的防治措施作出规定，大大提高了法规的可操作性，充分发挥引领保障作用，大力推进创制性立法。我市先后制定出台《社会信用促进条例》《政务服务条例》等一批省内创制性法规，为打造更优营商环境提供法治支撑，制定出台《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条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等多部法规，初步形成覆盖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保护法规体系，制定出台《百泉全域水资源保护条例》，确立了依法保全、科学养权、合理用权的全域水资源保护制度机制，制定出台家庭教育促进条例，直面家庭养育现实需求，彰显立法为民温度，把握好立项起草审议等关键环节，真正实现人大主导立法，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紧紧围绕市委决策部署和全市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连续编制实施了十个年度立法计划和两个五年立法规划，坚持急需先立、成熟优先，将经济社会发展急需、人民群众普遍期盼的项目优先列入立法日程，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切实做到开门立法。我市依法设立31个基层立法联系点，覆盖各领域，并将征求基层立法联系点意见作为立法的必经环节，完善落实立法意见建议公开征集与反馈机制，将征求意见对象拓展至管理服务对象、利益相关方和基层群众，对立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采取专题论证会、研讨会等方式深度把脉，对意见建议进行梳理和论证，将其充分吸纳进法规草案中，统筹立改费事，持续提升地方立法质效。十年来，市人大常委会累计召开法规公布实施新闻发布会16次，开展立法宣传月等多种形式的法治宣传活动。截至2025年底，市人大常委会已实现对现行有效地方性法规贯彻落实情况跟踪监督全覆盖，为扎实做好立法后半篇文章提供了有力抓手。十年立法路，砥砺在前行。站在十年深耕厚植的坚实基础上，我市的地方立法事业正擘画崭新的发展图景。邢台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将以更高质量的法规制度供给，为推动邢台综合实力实现跨越提升，构筑起更加坚实的法治根基。
1: 8月22号下午，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会议由政协邢台市第14届委员会副主席郑庚戌主持，市政协党组书记陈冲、政协邢台市第14届委员会副主席郑庚戌、邓素雪、王建江、刘真哲、吕亚茹、李文阔、张健、万雅静、魏华北、秘书长刘国强在主席台就座。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应到委员511人，实到委员504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审议通过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和秘书长名单，审议通过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程、日程。审议通过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大会主席团由50人组成，成员兼顾是各党派、各团体和各有关方面，有广泛的代表性。会议通过陈冲为大会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刘国强为大会秘书长。会议指出，政协邢台市第14届委员会已经圆满走完5年履职的奋斗历程。过去5年，14届市政协常委会

0: 和全体委员锚定中心大局履职，深耕协商主责主业，交出了厚实的履职答卷。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是我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集中精力把这次大会开成一个民主团结、求实奋进、凝心聚力的高质量大会。
1: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程。2026年8月22日，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一、听取并讨论中共邢台市委书记杨猛讲话；二、听取和审议政协邢台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三、听取和审议政协邢台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四、列席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五、选举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六、审议通过政协邢台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七、审议通过政协邢台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八、审议通过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九、审议通过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
0: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和秘书长名单。2026年8月22日，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一、主席团成员50名，按姓氏笔画排序：卜君红女、万雅静女、马雪玉女、王威、王斌回族、王宝珍、王小丽女、王海坤女、王银明、王康乐、王艳玲女、王耀发、龙赛女、朱慧敏、刘红女、满族、刘真哲、刘国强、刘登香、李文阔、李小娟女、李曼迪女、沙芳芳女、宋克文、张健、张鹏女、张义军、张守峰、张洪泽、张红霞女、张银坤、陈冲、范迎春、范燕娜女、尚小云、周志立、郑庚戌、赵永宁、赵庆志、赵宪科、胡明涛、侯志赛女、徐刚、高华瑞女、郭爱华女、韩峰伟、韩小琴女、楚路公、廖青川、霍建芳女、魏华北；二、主席团会议主持人陈冲；三、秘书长刘国强。
1: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2026年8月22日，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主任刘真哲，副主任六名按姓氏笔画排序：宋克文、陈宪芳女、赵永宁、赵庆志、徐刚、韩峰伟；委员17名按姓氏笔画排序：魏秋星女、马瑶女、刘立业女、刘君红女、严赫赫女、穆君龙、李燕女、李海义、李慧娟女、张永革女、陈军、赵岩、赵俊禄女、胡晓娜女、赞国京、桑梦雪女、盖阳桥。
0: 8月22号上午，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陈冲为主席团常务主席、会议主持人，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许宏林做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和常务主席会议主持人名单草案的说明。会议审议通过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和常务主席会议主持人名单。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各次。

0: 全体会议执行主席和主持人名单。审议通过《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编组办法和小组召集人名单》，审议通过《大会副秘书长名单》。
1: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0: 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主席团常务主席陈冲、郑庚戌、刘真哲、李文阔、张健、万雅静女、魏华北、王怡明、郭爱华女、刘国强。常务主席会议主持人陈冲。
1: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2026年8月22日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副秘书长按姓氏笔画为序：王海坤女、李慧女、李江帅、刘英辉、张洪泽、张殿臣、赵永宁、赵庆志、胡占海、温宽良。
0: 8月22号下午，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大会秘书长、副秘书长、各族召集人、各县市区政协主席、统战部长会议，对即将召开的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有关事项进行安排部署。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会议主持人陈冲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许红林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秘书长刘国强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本次全会是在建党105周年、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的重要换届大会，肩负着开好局、起好步的重要使命。要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力量，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统一思想、压实责任，确保大会顺利进行、圆满成功。会议要求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以更强的政治自觉、更高的质量标准抓实工作、履职尽责，确保完成大会各项任务。要聚焦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协商议政凝聚共识，形成助推邢台跨越提升的强大合力。要从严从实守纪律，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明底线、知敬畏、守规矩，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
1: 8月22号上午，出席市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的政协委员们陆续抵达驻地，他们精神饱满，满怀履职热情，带着一件件关乎邢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生福祉的提案和建议向大会报到。市政协委员艾秀娟：
2: 作为一名新任政协委员，我内心十分激动，也深感责任重大，这既是荣誉呢，更是担当。接下来呢，我会认真地研读大会报告，虚心地学习履职本领，把基层一线听到的群众心声如实反映上来。
1: 市政协委员赵一娜：
3: 经过前期深入基层调研，我带着几份民生建议参会，会上我将紧盯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立足实际，见真言，献良策，努力把调研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务实建议。
1: 刚刚闭幕的是第十一次党代会科学谋划了未来五年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邢台综合实力实现跨越提升的宏伟蓝图。委员们一致认为，在即将开幕的市两会上，要全面贯彻落实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把这次大会开成一次团结奋进、鼓舞士气的大会，为推动加快绿色转型、建设美丽邢台积极建言献策。市政协委员陈航：
4: 今年我带来的提案是关于引育人才、筑牢我市人才根基的建议，要立足本地实际，推动人才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构建引得来、育得强、留得住、用得好的人才生态，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保障。
1: 市政协委员高立刚：
5: 我这次来参会，就想围绕关于推进智慧物流体系建设、赋能全市经济绿色发展的一些问题，与参会的各位委员一起沟通，加快智慧物流建设，能够破解传统物流资源分散、效率不高、成本偏高等难题，打通流通堵点。
1: 市政协委员贾连文：
6: 我建议依托公园、广场等老年人集中的公共场地，打造老年幸福驿站，推广公园加社区加家庭服务模式。

0: 士，助力我市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温暖之城建设。
1: 谋大事，易发展。委员们纷纷表示，将以饱满的精神状态、严实的工作作风、严明的汇风汇纪、高质量完成大会各项议程，多见真言、多献良策、多谋实招，广泛凝聚社会共识，为推动邢台跨越提升发展不懈奋斗。
2: 2026年市两会即将召开，记者从大会布置现场获悉，目前会议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市政协15届一次会议将于8月23号至25号召开，会期2天半；市17届人大一次会议将于8月24号至26号召开，会期2天半。记者先后来到市人大和市政协会务组，看到各项工作安排井然有序，各部门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对代表委员驻地进行检查，认真核对人员名单和各项日程，对会议文件清点后进行分装。在两会代表委员驻地，工作人员正严格按照会务标准做好会场布置和接待等相关工作，确保两会期间各项工作顺利进行。金牛大酒店营销部经理崔立恒：
3: 我们围绕会场配套、客房接待、餐饮和人员配置做好相关筹备，把岗位职责划分清楚，把各项任务细化到位。目前，酒店的会议室、客房、餐厅各个功能区域都已经准备到位，我们将尽心尽力为参会人员营造整洁有序、舒适舒心的环境。
2: 在今年两会的主会场全程礼堂，工作人员正在对灯光、音响、空调等设备进行最后调试。大会秘书处及下设各工作组明确分工，保障各环节工作万无一失。河北顺德集团全程礼堂假日酒店负责人王浩璇：
4: 我们将严格对照会务标准，细化每一处流程，做好场地服务与现场保障，确保大会安全有序圆满召开。
1: 下面播送8月21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市高新区6.05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3微克。内丘县6.07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0微克；信都区6.164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2微克；市经开区6.28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4微克；乡都区6.29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5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广宗县8.868 ，PM2.5 浓度每立方米44微克，威县8.83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46微克，平乡县8.71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44微克，南宫市8.45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9微克，泾河县8.07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40微克。
2: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5: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 详询

0: 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初次见你腼腆的露出微笑，却让我收到恋爱的讯号，纷乱世界怦然心动的美好。喜欢轻轻吻你在我的怀抱，安静感受你那柔软的发梢，小小肩膀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5: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

快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关爱儿童，让爱成长，关注儿童成长，共创美好未来。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1: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Hey man

0: 你说。
1: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点整。

0: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宣传：电动自行车不进楼，不进梯，不入户，人车不同屋，严禁飞线或者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六点整。

0: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宣传。电动自行车火灾危险性大，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室外安全区域，不可进楼入户充电，不可非线充电，不可将电动自行车电池拆卸后带到家中充电。
1: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境界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录关爱，记录

0: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

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

0: 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 已有来自99个。

0: 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1: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3: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4: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滨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5: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4: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荐射击成功点亮至新装置，

0: 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1: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0: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2: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0: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3: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4: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6: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杆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7: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6: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8: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6: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9: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10: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1: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10: 庞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

0: 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
1: 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我们都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
2: 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4: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2: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
3: 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5: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3: 浙江省也依托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
6: 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5年前。 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8: 时隔5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申请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留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艺名林，
9: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 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10: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9: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 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8: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9: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万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 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

0: 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1: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2: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3: 今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3: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2: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3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1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 其悟性暗合古人幼作之气及其。

0: 片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1: 楚，直也，暑气至此渐收。楚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河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早逢绵白、牛翅桃香、泾河逐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候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2: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实的关键期。
3: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护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4: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岗长，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5: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混成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6: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集的推出簸箕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油炸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里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9: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差点忘了。大王叫

差点忘了。大王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3: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3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程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5: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2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1: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梅热线温馨提示：
3: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4: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宣传：电动自行车火灾危险性大，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室外安全区域，不可进楼入户充电，不可非线充电，不可将电动自行车电池拆卸后带到家中充电。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雪山，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项目建设加速跑，邢台经济蓄势飞。
4: 服务中心大局践行为民宗旨，是16届人大常委会工作综述。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眼下正值项目建设黄金期，我市各地抢工期拼进度，全力推动重点项目早投产早达效。近日位于市高新区的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 C 区2期项目进展迅速，该项目总投资6.45亿元，总建筑面积约9.7万平方米，目前4号和5号厂房已全部封顶，2次结构基本完成，正在进行室内装修。 C 区项目整体建设进度已过半，预计今年12